但你管安尼嘛管个管喏，耶，走嘛走，路嘛走，也袂嘛追下，啊，但是管一点，大好过伊个。第二个环节是管啊，多米瓜地的多木，多话扣啥，啊，大阿奎，我挂了大哈，他妈的，我话查库里那户路口，我心里叫好过个味呀，啊哒。阿们饿的那干，大伙个干哟，哇吼！奈得个嘛，阿大伙哈努，都哎呀呼，滴爱说噶，滴咱们是瓜子里的伙嘿，滴家里的爱嘛苦的那伙嘿，你这下爱嘛苦的那伙嘿，阿大个是爱嘛苦的那伙嘿，大伙我唔过落去得伙也得。阿吉乌夸曼那阿巴西亚会有何人？哈达玛西嘿，哇！这边我还讲一些些的。达玛西亚，乌鸦空空空，干嘛空空空？乌鸦空空空，现在现在个哈曼啊，这个湖底有讲，很哈是卡沃古的。大湖，阿吉湖啊会，大湖有阿姆嘛讲喂，啊，做海快的话，嘿呀！我还想那后宫哎，阿个伢奴还当大些，我话个奴还还奴呗。阿卡米哈子当门，见面想那个对伢，大些么奴还还的。阿后宫宫么个当些，还奴话个想啥没有？还伢还问那大伢，点么子当不干？阿个哎等来呀，我还爹个么哈？哎，给哈么个话当么子？把那心多些话，伊个讲阿那的，听说那个他们都还木奴。耶，乖，对，哎呀妈的，我姑娘。